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今天是9月18号，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远不能忘。缅怀先辈，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中心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说，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有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他表示，面对这个新挑战，广电总局态度很明确，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广电总局副局长也介绍，今年以来呢，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上海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基金管理人、资产管理机构以及基金销售机构下达了关于做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落地实施的通知，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通知明确，基金公司不得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包括网络大 V 开展合作金融产品网络销售，不得允许平台介入投资者招揽、开户、交易指令处理、清算交收以及基金销售等业务环节等6大要求。

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 8022.51 亿美元，占到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呢，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根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义乌进出口总值6364亿元，同比增长 14.8%， 其中出口5488.5亿元，增长 12.8%， 创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5000亿元，进口875.5亿元，增长 29.4%。9月17号，江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发布1至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报告。总的来看，1至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其中工业生产保持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 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306.7亿元，同比增长 5.7%， 实现利润总额1107亿元，增长 11.7%。9月17号，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江西将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并配套242项惠民政策举措。根据了解呢，全省将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活动，170余项沉浸式文化精品活动，让广大旅客既能饱览赣坡山水，又能深度感受本土人文魅力。17号，从2026江西省文旅消费券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已经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根据介绍呢，本次活动券的券面规则与优惠力度主要包含两大方向，景区门票消费券和住宿消费券。在景区门票消费券方面，景区门票含全省的 A 级旅游景区的大门票、内部小景点门票及联票，景区游览必备的索道、游船、观光车、扶梯费用享受5折优惠，最高优惠50块钱。而在住宿消费方面，全省星级酒店、等级民宿旅游住宿消费超过200元的呢，或者含住宿的套餐当中住宿费用超过200的消费，可以享受满200元减30元的定额优惠。本次文旅消费券自2026年8月28号起是向社会公开发放，到11月30号结束，每天上午的10点开始发放。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呢是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等。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当中说，水循环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 34% 到 38%，而1991年到2020年的平均值呢是 46%。 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也就是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和冰雪当中的总水量呢，是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英国央行以6-3投票结果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近日呢，为英国央行维持利率指引称呢，如有必要将会采取行动。英国央行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英国通胀率略高于 4%， 计划到2034年底呢，将国债持仓削减3680亿英镑。而英国央行决议公布之后，英国10年期的金边债券的收益率下跌4个基点到 5.2%。

2.62%，30年期的收益率下降5个基点到5.81%。9月17号，沃尔沃汽车公司公布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产品计划。从现在起呢，到2030年底，将推出13款全新车型，包含面向中国的6款新车型。该公司还预计，通过与吉利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硬件采购协同效应，将获得额外的成本节约。到2030年，沃尔沃汽车的目标是实现约30%的零部件完全通用化，而这一目标的比例目前是10%。New Balance 在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法国体育用品公司迪卡侬在美国的子公司，指控其涉及侵犯商标权。根据路透社报道呢，New Balance 在当地时间15号提交的诉讼当中表示，迪卡侬旗下的 Kiparnan 跑鞋当中的 K 啊镜像啊与其知名的 N 相似啊，会让消费者感到困惑。就我们在买 New Balance 鞋的时候呢，它的鞋跟的背部这个位置的话呢，不是会有一个 N 的一个字母标嘛？那迪卡侬在他旗下的跑鞋当中，也有一款鞋是用了一个 K， 但是是镜像的一个方向啊。他这个 New Balance 就觉得这个的话呢，会让消费者感觉到困惑，要求法院下令阻止侵权行为，并要求赔偿金额。但是呢，有消息称，迪卡侬在后续的声明当中表示，该标志是 K 不是 N， 尽管经常使用的是镜像设计。16号星巴克甄选新艺坊正式亮相北京 SKB。 根据该公司的披露呢，截止到2026年的9月15号，星巴克中国门店的总数已经达到了8238家。2026财年呢，到今是净增门店227家，新进入69个县级市场，新开门店保持高效盈利水平。而未来2周呢，星巴克还将会迎来里程碑的一个时刻，正式进入到新疆市场。星巴克中国还提到，近一半的新增门店呢，是位于3线及以下的城市。9月16号晚间，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确认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豫重整案重整产业投资人，双方正式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华人文化将以每股 0.9333元的价格受让 8.962 亿股转增股票，耗资约为 8.36 亿，占到重整之后总股本的约 17%， 取得控股权。如果重整顺利的话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会变更为李瑞刚。17号有消息称，问界将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明年的1月1号起呢，问界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经销商将会自主选择华为、鸿蒙智行或者问界品牌的一个代理。问界呢，将保留现有的交付中心来支撑汽车的售后和交付。如果只选择做鸿蒙智行的话呢，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但是后续赛力斯方面表示，有部分门店是保留的，也就是有部分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会继续销售问界。9月17号，恒大汽车在港交所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止到2026年的6月30号的6个月，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1.82亿元，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7.22亿元。公告当中还披露，集团已经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10月1号，由江铃集团主办的豫章聚经典江铃耀红城国际经典汽车暨江铃汽车南昌巡游活动呢，将会隆重举行。60辆国际经典老式车辆与40辆江铃集团热销汽车新品，将从滕王阁景区出发，驶往卢塞恩小镇，以车为媒，串联世界汽车文明与南昌制造。9月17号，天猫超市召开双十一商家大会，首页大改版正式亮相，超级补贴在醒目位置露出，把流量聚焦在新品独家供给和严选好货上，促进高频复购，并打造品牌上新阵地。双十一期间将助力百大品牌1000款新品打爆，2025年进场
闪购为

天猫超市和品牌打开了3亿用户的一个新增量，今年闪购持续引领第一增速，订单同比增长61%，带动天猫超市成交额破亿，破千万商家数量创下新高。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称。

0: 现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前段时间我们说，现在已经有飞机开始推出了这种提前上飞机之前点餐的一个模式，就特别像12306里面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提前可以点好下一站的时候，他给你送上来那种感觉。现在飞机也是这样了。说现在像海航啊，包括南航之类的，它都开始出现了。像海航 APP 里面的话呢，就已经可以提前来进行相对的一个选择了。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显眼包套餐啊，起飞前选好煎牛排加红酒蘑菇汁儿，原价106，折后96啊，就是买了付费餐的旅客呢会被优先送餐，免费经济舱的餐呢也会一起送上来，所以说不用担心说吃不饱。然后有人就说呢，这个时候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我可以坐经济舱不升舱，但是我的胃得要升一下舱。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都开始晒出这样的一些图来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知道说川航它的伙食很好，那现在的话呢，是他已经把冒菜都搬进了客舱里面去了啊，甚至还有人推荐川航来个回锅肉盖饭啊。南航的话呢，开始卖上了辣味煲仔饭，然后还推出了和中国大酒店一起推出了这个叉烧这个鸡饭等等等等。东航的话呢，主打一个亲民，说部分从西安出港的航班上面19.9可以买三明治，29块钱能换成照烧鸡肉堡，就啥都有。就是大家突然感觉，耶，现在好像什么情况，就是航司也开始认真做饭了吗？因为我们认为当中的飞机餐都不是很好吃啊，就是免费的一个飞机餐里面给你发个面包是吧，然后可能再发一杯可乐啊，或者说你自己想喝可乐也好，喝什么都好，反正就给你再发一个别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是免费的，但吃起来感觉有点噎嗓子啊。但是付费之后的话呢，好像就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咯。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社交媒体的情绪来看啊，尝鲜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你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牛排啊，它的一个打包啊，就应该说是打折之后的一个价格是96啊，就是一个牛排加一个红酒蘑菇汁儿。你说它贵吧，挺贵的，你说它不贵吧，好像在飞机上吃确实不太贵的样子哦。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就会觉得诶，有了一种新的一个变化了，但其实也说明大家的一个胃口的话呢，确实也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了。就是我有的时候宁愿吃一些提前选好的熟悉的饭啊，就是吃这种标准餐的时候呢，就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会吃不惯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也有一个趋势啊，有一种其他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升舱，你付飞机升舱的时候的话呢，你在飞机上升舱，或者说你在地面升舱，升舱分好多种，但是每种的价格的话呢，它一定不会低于三位数啊。但是这个飞机餐好像几十块钱就能够保留下来，满足你这个胃的一个升舱的一个过程。而航司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就是现在的话呢，因为飞机起飞之后，大部分的运营成本都已经出来了嘛，而且现在航油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所以呢客舱可以出售的这种座位数又是有上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想要在同航程段里面多赚钱，就是得要挖掘已经坐在客舱里的这些乘客们。除了像一些在飞机上推着小卖车在那儿卖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咱们的空姐们之外的话呢，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玩法了。相比于改装座椅或者说升级娱乐系统的话呢，好像调整机上的餐食菜单要轻松的多啊，就是你只要做一个订票的页面就可以了，然后发过去让航司就有这种意外之喜了。这个东西出现之后的话，哪怕是暂时付费的人数有限，但是社交平台上面发出来的人就是不断的涌现出来，就相当于是顺手给他们做了一次免费的品牌宣传。但是现在的话呢，这种国内航线上的餐食服务的话呢，说是走上了两个极端啊，你可以花近百块钱吃牛排啊，如果觉得飞机餐可有可无，也可以去换积分。而对于航司来说的话呢，少配几个人没人想吃的饭，也能够减少浪费。所以说看上去挺完美的，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个实际的营销效果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如果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航程的话呢，在机场的时候就吃的差不多了啊，金卡的一个用户的话呢。

0: 更加就吃饱了啊。机上的这种餐食的价格也是存在相对的一个上限的，而飞机上面所有的一个餐食的话呢，它是不能够制作的，只能是说我在地面做好，通过冷链运输啊，然后再到机上来加热。哪怕你牛排是刚刚做出来的，然后啊，等你送上机热起来，这已经过了蛮长的一个时间段了，它的体验感的话呢，和餐厅其实还是有偏差的，所以乘客自然会把它和落地之后的正餐去对比了啊。而实际上的话呢，机上的菜单越丰富，执行的成本其实也会高的。因为航司搞付费选餐啊，其实工作人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国内的航线留给客舱的服务时间本来就很短啊，完成安全检查之后啊，还有饮料啊、普通餐食啊，付费餐还得单独核对姓名和座位，然后按照不同的要求去进行相对一个加热。上升30分钟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下降30多分钟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中间的话呢，遇上了气流颠簸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工作人员的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要完成的任务其实就是变多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人力时间和履约的一个成本就得记在账本里面去。所以有的时候说这门生意看起来确实很香，但是它可能并不像小桌板上那么诱人，因为航司付出的成本也是挺大的啊。但是如果让我在一个航班里面，比如说我这个航班要坐4个小时，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虽然就是刚才提到的有90多的，也有亲民一点的东航的买个三明治之类的，哎呀，没准我还可能会尝试一下。但是就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估计还是在机场内部吃饱了再走。但是不可避免的感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航司们，他在为自己的单航程段提高这样的一个盈利水平的话呢，也是费尽了一个心思的啊。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昨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是跌 0.41%， 深圳成指跌 0.33%， 创业板指跌 0.4%， 科创总指跌 0.15%， 全市场全天成交额呢是18365亿，较前一交易日是减少了160亿，超过2500只个股上涨。那从盘面上整体来看呢，粮食概念板块是低开高走，东环种业、万象德农、金建米业涨停，汽车整车板块也是表现活跃，众泰汽车已经8天无板 ，CL 概念强势，金石亚药、南华生物、百花医药涨停，风电设备板块呢午后拉升，实现，还有像我们贵金属板块的话呢，则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山东黄金、湖南黄金跌超3%。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尤其是昨天午后啊，风电设备板块拉升啊，西华科技尾盘直线涨停，实现了一个三连板，吉星科技呢尾盘涨停，大金重工、双一科技也是涨超5%。新月证券的研报就表示了，国内的海上风电将加快由近海向深远海，由示范应用向规模化发展。而与此同时呢，欧洲的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呢是有望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当地产能释放之后，关键环节存在供需缺口，我国的企业呢是有望凭借技术和成本优势切入到欧洲市场。广发证券的研报则认为，风电产业链反内卷成效显著，风电机组和齿轮箱环节已经进入到行业底部，有望是率先迎来盈利拐点。国信证券则认为，国内的风电行业盈利修复与格局优化共振，短期风险价格企稳回升，陆上风电装机加速以及海上风电政策催化，长期受益于深远海技术突破与全球化出海增量。同样在昨天，半导体板块是局部活跃，先导机电涨停，中芯科技三连板，木西股份也涨超14%，摩尔县城市涨超8%。根据技术市场的研究咨询机构 Omidian 的

最新数据呢，2026年第二季度啊，全球的半导体收入是超过了4250亿美元，环比增长31.4%，创下历史新高。半导体产业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是达到了7520亿美元，预测呢，第三季度的收入将会进一步扩展到5000亿美元以上。而黄金方面的话呢，昨天则是出现了一个大幅调整啊，山东黄金、湖南黄金是跌超6%，湖南白银、招金黄金多股也是跌超5%了。国际金价方面，在昨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伦敦金是涨了1.63%啊，但是呢，这个 SMIX 黄金的话呢，则是跌了0.6%。东方金城则认为呢，美联储加息之后啊，这个黄金价格短期内将是一个承压震荡，但是中长期的话呢，仍然是有支撑的。短期来看，加息落地前，市场是已经提前计价收紧了预期，美元指数走强，美债实际利率上行，会提升黄金的持有机会成本。金价整体承压，但是中长期来看，黄金的支撑因素并没有发生改变。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巨额债务带来的财政与货币信用担忧、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以及美国通胀长期高于目标带来的一个对冲需求，都会对金价形成一个底部支撑，大幅下行的空间有限。后续金价的方向切换，核心取决于通胀回落速度与美联储政策转向的一个时间节点。而展望后市呢，中金公司指出，美联储加息对于 A 股的影响可能是相对有限，且前期已有充分的反应。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有望为过去5年的一个最佳水平。A 股市场的整体估值具备较好的吸引力，上半年面临的结构高估值现象呢，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了。中期全球货币秩序重构与科技叙事对 A 股支撑并没有发生变化。当下的时间节点呢，对于 A 股市场的后市不必过于悲观。924以来的长期稳进趋势，仍有延续的希望。当然，还有一个消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沪深北交易所都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节的休市的一个安排。像中秋的话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休市，9月28号周一正常开市。国庆的这个休市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9月20号、10月10号为周末休市，10月8号星期四是照常开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调休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股市还是休市的一个状态的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呢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食品安全无小事，舌尖上的底线是容不得半点逾越的。最近呢，杭州尊宝披萨门店员工恶意污染餐品的事件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再次为餐饮行业的职业底线、法律红线敲响了警钟。事情发生在浙江杭州拱墅区，9月14号的一段触目惊心的监控视频呢，在网络流传。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的一名店员，公然将头屑撒在待制作的披萨食材上，行为恶劣，性质败坏，瞬间也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愤慨。那事件发酵之后呢，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那涉事门店呢，也已经大门紧闭，张贴停业整顿公告，全面停止经营。那根据周边商户透露呢，这一起荒唐恶劣的行为呢，仅仅是因为店员和顾客发生了日常矛盾，店员呢因为这个想恶意报复就污染食品，这种行为是置公众食品安全于不顾啊，是绝对不能够姑息的。万幸的是，经过监管部门核查，这一份被恶意污染的披萨并未出餐，没有流向消费者，事后呢也已经全部销毁，没有造成群众食品安全损害。涉事品牌呢也发布了官方通报，严厉谴责员工的违规行为，称绝不原谅伤害消费者的举动，同时留存全部监控，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和整改。9月16号，警方通报了最终的处理结果，涉事的店员杨某因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那很多观众可能、听众可能会疑惑哈，那故意污染食品为什么说它是定性一个寻衅滋事予以治安拘留呢？是指这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啊，无事生非、逞强泄愤，以恶意方式侵扰公共秩序、损害公众利益，都是属于寻衅滋事的一个违法行为。

这名店员呢，因为私人纠纷蓄意报复，恶意污染食品，践踏食品安全底线，他主观恶意明显。虽然说没有造成实际的食品安全事故，但是是公然挑衅行业规则，扰乱经营秩序，伤害公众信任，已经构成违法，依法予以行政拘留，于法有据，处罚得当。食品安全呢是民生的底线，更是法律的红线。私人矛盾呢不该成为报复泄愤的借口，更不能够以牺牲公众权益为代价的。如果说任何这种漠视食品安全、恶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无论情节大小，只要触碰法律的底线，就必将受到严惩。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如果有人无偿资助你读书，默默帮扶你多年，你会心怀感恩，加倍回报，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心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据了解呢，58件文物当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百余年前就遭到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那么现在呢是终于踏上了归途。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集中的这个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一键看频道节目。17号，沪深北交易所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休市安排。根据相关公告，中秋节的休市安排为9月25号至27号休市，9月28号起照常开市。国庆节的休市安排，10月1号至10月7号休市，9月20号、10月10号和10月8号起照常开市。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每天手机付款扫码结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支付页面的选项排序吗？银行卡、零钱和各类付条分期混排在一起，有的标注着推荐，有的就写着立减，颜色鲜亮，位置靠前，有时呢还替你贴心的勾选好了。那付款的几秒钟里呢，你会逐行琢磨哪个是花的自己的钱，哪个是借平台的钱吗？而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呢，也让不少人稀里糊涂的被贷款。那这对于这些套路呢，大家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啊。所以呢，当这个平台月付将会退出支付选项，这几天成为舆论热点议题的时候呢，评论区也是一片叫好。

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啊？9月30号起呢，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要求啊，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当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用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工具。也就是说呢，花呗、白条和月付划进信贷的类别，照常可以用，是搬家不是关门。目前呢，多家平台客服回应，信用支付方式是正常使用的。那为什么有些平台把这个信贷产品塞进到支付页面当中呢？因为支付环节是我们人人必经的一个高频入口，把信贷产品混排在银行卡旁边，靠置顶推荐默认勾选，平台呢既赚手续费，又吃这个助贷的分成，就可以实现所谓的啊，一鱼多吃。新规就是戳中了这个要害，区隔展示，表面是页面排版的一个调整，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的纠偏。基础的支付是属于通用性服务，不能够异化成金融产品的营销渠道。当然呢，新规也不是说啊，就是全盘否定这个消费信贷，想用钱的人呢，可以进信贷专区自己选啊，这样呢清清楚楚的，也是斩断支付场景里的一个营销红利，让支付呢回归支付，借贷归借贷。但是呢，明面上的区隔呢做了啊，但是暗处更要看紧。这个数字金融要实现长远健康的发展呀，不能够靠利用这个用户的信息差和注意力盲区来获利，把选择权真正的交还给消费者，让各项业务呢归位尽责，这既是守住普通人钱袋子，也是整个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提示你呢积分即将过期，可以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可是呢，真的等你下单了，除了积分呢，还要额外的付款。你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最近呢，胡先生也收到了一条1068的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也写着一电换新啊，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这个号码累计有580000多的积分，明天就要消失，积分呢可以兑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还附赠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胡先生就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啊，然后呢他稀里糊涂就点了，然后直接呢就把他的银行卡的钱给扣了。手机的图片呢看着挺高级，但是这个型号呀市场上压根儿就没有，现在呢客服也联系不上了。这个骗局呢其实就是用这个仿冒啊，这个移动啊、联通的这样一些简称啊拼接在一起，让大家误以为是运营商的一个官方商城的链接，文字当中就提醒余额呀，还有明日作废、最后一天这样一些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呢制造紧迫感。那你打开这个商城页面的话呢，基本上你不用做任何登录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有好几十万的积分，预估可以抵扣6880元这样。那商品栏里面还有很多手表呀、手机、扫地机器人，其中呢一款手机的宣传图和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高度相似，原价7999元，现在呢50000积分啊，你就可以兑换了。但是你点击立即兑换啊，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就显示50000积分只可以抵扣7100元，还需要额外再交899元。那之前显示的可用积分呀、也派不上用场了。那向客服询问之后就发现这款手机并不是知名品牌的手机啊，而且这个品牌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也是远低于需要支付的这个金额的。所以说呢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啊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就分析，这一类骗局呢最终有两个走向，一类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的商品，另一类就更加直接，下单之后呢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没有办法追回已经支付的款项。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对于要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是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会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就可以通过陌生的链接呢诱导受害人去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你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或者说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呢在这个虚假的 APP 里面的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去转走你银行卡内的资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一类的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呢，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众所周知，王菲的出道是在香港。1987年的时候，王菲是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跟随自己的父亲从北京移居到了香港。在同年，经过别人的介绍，她投在了著名的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然后很快，在1989年，王菲就签约了新艺宝唱片公司，她就以王静文这个名字发了她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王静文这个出道的名字现在还是耿耿于怀，对吧？就觉得当时的香港人对内地人是比较歧视啊，或者怎样的。其实我觉得单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真的谈不上有什么地域歧视啊，因为哪怕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于是就给她起了王静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文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她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文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0: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哈，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Coming Home》，中文名叫《归家》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哈，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她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她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她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她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她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ey 改到了 Faye。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她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她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1

0: 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众所周知，王菲的出道是在香港。1987年的时候，王菲是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跟随自己的父亲从北京移居到了香港。在同年，经过别人的介绍，她投在了著名的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然后很快，在1989年，王菲就签约了新艺宝唱片公司，她就以王静文这个名字发了她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王静文这个出道的名字现在还是耿耿于怀，对吧？就觉得当时的香港人对内地人是比较歧视啊，或者怎样的。其实我觉得单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真的谈不上有什么地域歧视啊，因为哪怕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

就给他起了王静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文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他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文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哈，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Coming Home》，中文名叫《归家》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哈，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她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她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她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她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她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ey 改到了 Faye。 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他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她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

0: 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
1: 用什么。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

0: 是什么？你说。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 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6: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

不追赶时间，他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的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是我。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 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